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

0: 鞋子被人踩断了一截，剩下的那一截狗舌头一样耷拉着，走一步扑闪一下，狼狈得不行。卫南干脆把鞋跟踩倒，当拖鞋踢拉着走路，还蛮不在乎的。
1: 管他呢，买到猪油就是成功，那么多大人都空了手回家呢。
0: 朵儿对自己

0: 字的重要性时，总喜欢说三分文章七分字，这意思是100分的试卷中文章写得好不好只占30分，字漂不漂亮倒要占70分。朵儿认为这是夸张，老师不可能这么判分的，要不然的话语文课上要学前词造句、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干什么呢？直接发笔发纸写字不就完了吗？但是朵儿每周到文老爹家里来一次还是很有收获的。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梅老师误以为朵儿的一手好字是描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就在前天大字课之后，朵儿交上去他的作业本，然后放学时梅老师拿着本子找到他旁敲侧击，
1: 你是学习委员，不能带头弄虚作假，垫着字帖描
0: 绘的肩架不对，左边偏旁大了，右边的两个土挤到角落里去了，镜子写得好，骨架搭得合理，金字点画安排都到位也好。文老爹一边说一边拿红毛笔画圈圈，整体写得好的字画一个大圈，局部出彩的字再出彩处画一个小圈。朵儿很喜欢看着文老爹画圈圈，大圈圈是太阳，小圈圈是小孩胳膊上的红镯子，每一个圈圈都是惊喜，都是他生命中熠熠发亮的光。一气写完3章，结束时朵儿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2: 哎呀，我差点忘了，好婆说从明天开始她会过来帮忙刷马桶的。
0: 文老爹连忙摆手，
3: 不妥不妥，这污秽之物哪能烦劳外人呢？
2: 没事儿的，有困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成大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10分钟之内，
5: 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农历二十四个节气，小雪应该也是重要的时间点。自然课老师说，小雪就意味着北方地区开始飘雪，真正的冬季来临。在朵儿生活的青阳城里，暂时还看不到寒冬的模样。银杏树的扇叶刚刚发黄，远远不到那种金黄透明、满树着火的程度。美人蕉在开最后的一批花，虽然花朵小了许多，也红得不那么热烈。梧桐树比较怕冷，早早就忙着落叶减负，不过先落的叶片是半黄半绿，软软的，饱含了水分，稀疏地粘在马路边上，被行人们一脚又一脚

0: 踩成污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闸桥小学要开始冬训，七点钟到学校，按班级列队，绕大操场跑步，跑半个小时再回教室晨读。有家长心疼小工资，却要养着他和弯弯还有好婆三个人。朵儿不光不羡慕，他还替文清来高兴，多了两分钱是他多了文老爹和文叔叔的两份疼爱呢。七点钟，各班在教室门前列队，负责整理队伍的是各班体育委员。朵儿的这个班体育委员是魏北，他的长处是嗓门大，列队喊口令声音果断而干脆，让大家忍不住振奋提神，挺胸收腹，弄出精神焕发的样子。换班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种不喊则已，一喊惊人的效果。而且魏北的长相高大而帅气，理个小分头，穿上整洁的衣裤和白球鞋，脖子上挂个亮晶晶的铁皮哨，真是队伍里面一道醒目的光。晨曦微明中，两人一排的队伍绵延不绝地启动。一开始很整齐，一样的步伐，一样的高低起伏，脚步踢踏作响，回荡在四面围墙的校园里。学校的操场小，容不下全校学生同时出动。他们沿着校园跑一圈之后，洪水一样的泄出大门，跑向居民区，顺着护城河过闸桥，再从河的另一边绕回学校。小城居民习惯早起，七点多钟的这时候，上班的、买菜的、打豆浆、带买油条烧饼的、串亲戚的、找人办事的，纷纷都出了门。碰上乌泱泱的晨练小学生，不免好奇，尤其队伍中还有自家孩子的，更要站下来看个究竟。小孩子都有荣誉感，看客一到，精力倍增，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响，脸通红，眼圆睁，自己就被一种英雄出征视死如归的想象陶醉了。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的晨跑时间只有十分钟的精神抖擞，倒有二十分钟是丢盔弃甲的溃败。到底是小孩子精力体力都不够，溃败的队伍中总少不了朵儿，他喘不上气，喉咙里呼哧呼哧拉风箱，冰冷的空气吸进肺叶里，肺生疼，心脏狂跳的连太阳穴都在突突响，不能不停下来弯腰，一手捂肚子，一手撑膝盖，慢慢的让呼吸平缓一阵。体育老师高宁每回从朵儿身边路过，总要大叫一声，
1: 嘿，这位同学振作起来，下点，
0: 把全校最优秀的体育苗子集中在一起，接受高老师的专业指导。
1: 对了，刚刚高老师跟我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长跑很厉害啊，蹲训期间一直跑在遥遥领先的位置，是谁啊？
0: 梅老师是语文老师，早晨可以不参加长跑，所以他对班里的冬训情况不了解。是谁呢？真有点难说，因为每天跑到最后十分钟时，队伍总是溃不成军。跑在最前面的和朵儿这样吭哧吭哧落在后面拖后腿的，相差足有几百米。三四年级的，五六年级的，蠢笨的大孩子，机灵的小孩子，皮实的男孩子，娇气的女孩子，稀里哗啦滚成了堆。小组没了组形，班级也没了班形，这种情况下谁能确认跑得最快的是哪一个呢？所以姿态弄得他同座的丁蛋儿都急了，几番推搡他，
2: 喂，有话要说有屁用放啊。
0: 好在梅老师是个很有民主意识的人，既然争执不休，那就比赛定高下吧。用民间的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瞧。梅老师还定好了时间地点规则，下午放学后在学校大操场，参赛同学集体绕跑到一圈，谁第一谁进校队。比赛是最公平的法则，人人都无话可说。结果这一天的

0: 所有课间休息，魏北和赵福兴这几个有希望竞争的体育健将都憋着劲儿在座位上端坐不动，不出教室门，更不参与平日里的嬉笑打闹。朵儿很奇怪，他们怎么会变得这么老实？丁蛋儿神头鬼脑地告诉他，这叫养精蓄锐。
1: 你不懂，少问。
0: 他公然地表示了对朵儿的轻蔑。文庆来也不下位子，不过他一向就是独来独往的人，即便他走出教室，走到操场上，也混不进成群结伙的游戏队伍里。魏楠来找朵儿，劈头问一句：“
2: 我们两个是不是好朋友？”
0: 朵儿莫名其妙，半张了嘴巴，不知道答什么好。
2: 田径队就应该叫魏北去的。
0: 朵儿怕魏楠生气，有点后悔刚才的提名，可怜巴巴地开口：“
2: 反正不是还要比一下吗？”
1: 哼，你根本就是个叛徒。
0: 魏楠跺一跺脚，朵儿心里很难过，叛徒这个词太伤人，他被深深刺痛了。他想来想去也不明白，文庆来为什么就不能被提名，为什么他就不能跟大家在一起公平竞争呢？他依稀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曲里拐弯、幽暗不明的事，很糟糕、很丑陋，却又让人堵在心里说不出口的事。放学后，五一班的同学破例都没有离校，也用不着谁打招呼，一个跟着一个簇拥到了操场上。为了体现比赛的权威性，梅老师特意把体育老师高宁请到了现场。跑道上本来有不少放学的小孩子在玩，踢沙包、跳绳什么的。梅老师派出丁蛋儿几个人去清场，人五人六一顿吆喝，吓得那些低年级小学生四散而逃，一下子倒把气氛弄得有点紧张。梅老师不懂体育，不知道正规的长跑比赛是什么格局，就让参加比赛的五个男生一字排开在跑道上，五个人，赵福兴是班长，毫不谦让地站在了最里圈，往下依次是魏北、小八子、三组的李平，最外圈是文庆来。上过长跑课的都知道，这一来文庆来和李平明显吃亏了，因为里圈和外圈的跑道长度有区别，只要跑道一拐弯，外圈的准落后。朵儿看见高老师，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不过高老师什么也没有说。五一班的事情当然要由班主任梅老师来做主，别人指手画脚是不礼貌的事。既然是临时决定的非正式比赛，五个男孩子谁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弄得太隆重，大家脚上都穿的跟平常一样的旧布鞋。所不同的是，文庆来的是一双乡下孩子才穿的浅口布鞋，鞋帮子用料少，省布，但是跑步不适合，容易掉。另外的四个同学，一试是城里孩子时兴的松紧口鞋，鞋帮一直卡到脚踝，怎么活动都不妨事。高老师一眼发现了装备上的这种不公平，当了梅老师的面不便明说，悄悄对文庆来做了个手势。文庆来有数了，往别人脚上看看，再往自己脚上看看，沉吟一刻，突然撩起夹袄，从贴身的一件白色纱线织成的背心中抽出线头，低头咬断，手拽着呼啦啦地往外扯，扯出好长的一根，再咬断，弓腰往他的鞋子上绑，兜着鞋底绕过脚踝，左一道右一道绑了个结结实实。两个老

0: 全班同学一致认为，高老师嘴里的有希望，绝不是指文庆来有希望进县队，而是有希望为青阳全县争得一块亮晶晶的奖牌。当然，前提是文庆来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赢过五六年级其余各个班的选手，先拿到全校第一名。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
1: 洪州城困住了
0: 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贤昭，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常相遇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4: 快跑，快跑，你们滚掉大

0: 给老子滚蛋！这单歹徒闹事儿，哥俩无论。
1: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份。
2: 今天的戏可真好看，
3: 是什么种？真好看。
4: 来来来，
5: 你怎么让这害不
6: 住？哎，那拉撒刀啥？赶紧给我！
5: 哎哎，他俩他说
7: 的。哎，大伙儿卸妆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8: 到了。啊！
9: 满叔，满叔啊，
10: 那个许攸菜又来了。
11: 估计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12: 唱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湘玉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哎呦，
7: 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
12: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7: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啊，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12: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7: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哎，
12: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7: 小女还小。
12: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5: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12: 哎，你这不是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
7: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放了。哎呀，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
13: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14: 哎，王哥啊，啥事儿太难了？
13: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14: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儿，我去看了看。
13: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14: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15: 圈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16: 是的，首长。
15: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一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湘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16: 是。
5: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一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17: 我愿意。
13: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17: 我
5: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13: 那俺先说。俺啊快40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

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4: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十分。
6: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

0: 鸡打了败仗。在打回湖北的时候呢，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面又有地主武装民团的拦截，终于在云溪，也就是今天湖北省三岔河的地方呢，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又围住茅山，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围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的抵抗，终于失败了。王聪儿和姚志富眼看突围不成，退到山顶，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来，英勇牺牲。女英雄王聪儿牺牲以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一共花了9年的时间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样沉重的打击之后，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嘉庆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爱新觉罗明宁继位，就是清宣宗，也就是道光帝。道光帝继位以后，清王朝越来越衰落，西方资本
1: 少。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2: 自己是不是书法家的问题，就跟着出去了。可是到了日本呢，日本人对中国的书法家非常尊敬，又是座谈呢，讨论呢，有时候还写写字。这胡县长啊就不一样，到了日本呢，从来不发言，从来不写字。为什么呢？当然他知道发言发错了就露怯了，露馅了，让人笑话。那么写字呢，除了这几个字之外呢，那不是一般的难看，那是非常难看的。可是这胡县长他越不发言越不写字呢，其他的书法家就越议论他。你看见那胡县长吗？我跟你说呀，那可是大家呀，他哪像我们这些人呢，到哪儿就写，让我们写什么写什么。你瞧人家轻易不露真相啊，嘿，大家在日本呢转了一圈，该回国的时候呢，日方就提出了个要求，来的这些书法家呢，希望每一个人留诗一首写在宣纸上。这胡县长一听说留诗一首写一首诗，

0: 送78元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0: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

拜殿、桌椅、香蜡，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月台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这月台本来就是高，站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看，窦尔敦全神贯注在这盯着，一看长下来了，窦尔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尔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的地上差不多少，扬起正手接他的手，两掌就碰到一块儿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都知道练武最忌讳的就这一招，不能硬碰硬，你知道对方有多深的根基，万一吃了亏怎么办。没想到窦尔敦就敢接他这一掌，玄都法师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身子站立不稳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出六七步去，好像没坐地上，就觉着两耳生风，这脑袋是嗡嗡之叫唤。可再看窦尔敦往那一站，铜打铁铸的一般是纹丝没动，要说窦尔敦一点感觉没有那也夸大，掌心也发热，丹臂多少有点发麻。宣都法师脑袋一拨了，弥陀佛，哎呀，姓窦的有两下子啊，这功力可够深的，难怪他成名露脸，我可要多加谨慎。身形一转又是一掌，窦尔敦心说咱呐来个痛快的吧，我哥哥方才说的一点不假，今儿个要伸伸手就没个完，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我就站这不动，我再接你一掌，啪，这家把玄都法师给震的后脊梁的骨头嘎巴嘎巴直都响啊！哎呦，姓窦的还真有你的啊！接掌，窦尔敦又接他一掌，书不重续，窦尔敦一共接了他12掌。在最后这一掌，玄都法师乐子大了，双掌相碰，玄都法师哎呀一声从月台上就摔到月台下头去了，幸亏台下人多呀，大伙赶忙伸手一扶他，玄都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有人就问法师如何，法师您感觉怎么样，哎呀，这法师二话没说，在兜囊里一伸手拽出一粒丹药，书中代言叫止血丹，赶紧塞嘴里头了，不吃这东西要吐血。他这感觉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啊，就知道要吐血，哎，吃下去好了。窦尔敦呢赶紧跳下月台，来到玄都法师近前把他搀起来，大师全怪我一时未加留神，大师您可千万原谅，您感觉怎么样。大和尚一琢磨，窦尔敦不错呀，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啊。

0: 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只玩这劲儿，这呦呦呦啊，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还没到家，发招有点发慌，还不那么老练，因此完全有把握取胜。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
0: 把台上、台下的人牢牢地吸引住了。但是窦尔敦呢，心里大步走上月台，跟超然和尚说：“大师，不必着急，老朽会会铁罗汉。”超然心说：“你早就应该过去。”何必叫我着急呢？听完这句话心里有底了。老剑客，您受累了，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意思？摆大份儿，咳嗽一声说明自己有身份。你要做了总头领，麻烦事儿多了，不但你本人受罪，旁人跟着也得受罪，你这是何苦呢？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窦尔敦呐，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还没等窦尔敦答复他呢，上官元婴不爱听了，啊，噌跳过来了，你就是老叶头。叶秋荷一听，这怎么不顺耳啊？你是哪位？天池派的，人送绰号飞天怪手上官元婴。什么什么什么？上官元婴？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哈哈，什么天池派的，这算什么派呀？野鸡没名。

真要把窦尔敦削趴下，就别做总头领了。别人怎么受伤、怎么栽跟头都是小事，必须得确保窦尔敦保住他的威信。哥仨在下边一商量，不行，心里没底呀、啊，赶紧出头吧。顾此大喊一声，哥仨登台。窦尔敦一看非常高兴，三位哥哥怎么是你们？兄弟有话一会儿再唠，利用这机会你先喘喘气儿，喝点水儿。哎，我们跟叶老剑客有几句话说。窦尔敦赶紧往后一退，咱不必细说。这哥仨呢，谁先过来自然是当大哥的。再看不倒翁公孙良笑呵呵来到叶老剑客近前，老剑客别来无恙乎？认识我吗？哼，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瓤。公孙弟兄我怎么不认识呢？哎，好好啊，好眼力。还记得十年前你我在昆明府那场争斗吗？记得，刻骨铭心，怎么会忘记呢？记得就好。你说你我都这般年纪了，就是十年前咱岁数也不小了，为了争一朵黑牡丹，咱们双方骑虎难下，结果伸了手了。现在想起来呀，还觉着不好意思。叶老剑客，你说是吗？不打不相识。

0: 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生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重磅的周年庆刮刮卡，百分百中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不管刮出啥都是净赚，赶紧拨打4007103889。
1: 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5: 中午好，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我们又见面了。在中午的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来吧，向全世界勇敢发声，向宇宙发愿，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吧。
4: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5: 幸福情缘等于遇见，遇见我们的一世情缘。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6: 老师你好。
5: 嗯，是一个男生，电话接进了直播间了。我猜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吧。
6: 嗯，对的。
5: 嗯，问一声中午好。来，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件这个中午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事情，事关我们的幸福，从我们的个人情况，个人的基本情况来了解一下好吗？嗯
6: 嗯，好，大家好，我是90年的男生，今年36岁，
5: 90年的是吧？
6: 对，90年。
5: 嗯，
6: 学历呢是本科，然后是公务员。
5: 嗯嗯，
6: 别的还需要介绍什么吗？
5: 嗯，当然啦，还有很多呢，你再想想。我们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如果跟女生见面，你比如说了，你是90年的男孩，南京本地人，本科学历，现在是公务员，好啦，就没聊的啦。再想想，
6: 嗯
5: 嗯，
6: 别的啊，比如说我的性格，我觉得，性格还比较，挺好的吧。
5: 嗯，我也觉得挺好的。你看 我这么问你，你其实你看啊，如果你告诉了这几个信息给跟你相亲见面的女孩，女孩会对你说的这四
6: 对，而且就是学的内容其实 要说专业度和工作专业度。

0: 跟中国相关吧，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相关。嗯，所以咱们不用去细究那个了，总归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本科的教育，在这个几年当中一定我们自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是吧？嗯，对。嗯，最重要的是社会这个大学，现在是不是90年的男孩，今年本命年，工作至少有10年了啊。
1: 13年了。嗯，对嘛，10年你家嘛，所以你现在是不是更深的感触是社会这所大学？
0: 对，其实社会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嗯，南京本地男孩，那你现在怎么住呢？
1: 我现在租房子，在单位旁边住。嗯，
0: 但是有自己的房子，只是有点远，就一直没去住。嗯，父母在哪里呢？就家人？
1: 家人也在南京。嗯。
0: 就是也没有跟家人同住，也有自己的房子，但现在是离单位比较近，这样住的是吧？
1: 对，就是相当于在单位旁边租的房子也方便嘛。嗯，
0: 好嘞。好，那性格脾气，你刚刚说我算是一个好脾气的人是吧？嗯，
1: 对。
0: 嗯，怎么个好法？就没有人能够激怒你吗？印象中你生的最大一次火是干什么？是因为什么？你还记得吗？
1: 这么一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印象深的生气的一些点，就是好脾气这个其实是朋友们都会这样说，他们觉得我比较性格比较好吧。嗯，
0: 好朋友们，那你觉得好朋友们和女孩们对你的评价统一吗？异性们？
1: 嗯，其实我有时候我会在反思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一直也没有。
2: 有关肯定是自己会有一些问题啊，不不不不不，
0: 千万别。
2: 我想再问一下啊，你上一次恋情是什么时候？大概也有3、4年之前了。哦，哎，我前两天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每一次节目当中的男生女生各一半嘛，有时候我也会问到女生这个问题，有的女孩她说2、3年了，3、4年了，其实我都觉得还正常，就男孩如果是上一段那么久很想问一下，是因为分手分的特别艰难特别难忘，还是说不我想体会一下自由的感觉，这
0: 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能提升我，我也能提升他的那种，哎呦，有所成长吧。嗯，我对他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2: 年龄这一块就88年上下吧。然后性格偏阳光的，真诚的，大方一点的，做事能果断一点的，身高的话就170以上吧。收入这一块年薪在16万以上，就差不多了，本科学历。对，南京本地的优先。
0: 其他的我现在暂时还没想到。嗯，好，没关系，等想到之后可以随时来说好吗？好的。嗯，5223515，别着急，但是也别太不着急，因为我们93年的女孩，你慢慢也会知道时光如流水，真的是，你看现在一转眼已经到了快8月了哈。嗯，给自己立个目标，然后就你就立个计划，比如说我一周要见几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我去社交，不是说我就去准备跟他谈恋爱，你这样一想就会啊紧张起来了，就开始慎重了。不，你就是去社交，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去见一个异性，去体会怎么跟一个异性聊天啊。如果有心仪的，怎么能够敞开心扉，让他知道我们的好，这都需要聊，需要接触啊。这个功课我们从现在开始加紧做起来，好吗？
2: 好的，
0: 5223515，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哦。
2: 谢谢。
0: 嗯，再见。以上就是我们的幸福情缘，各位稍事休息，稍后的幸福时光，子君依然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午间的这一时间里继续。

出手里的权力之棒。这时候呢，天平是倾向于他的，而然后我可以等一等，我等对方通过积极回应、关注我等等行为，把这个权力之棒又交回到了我的手上，让天平又回归了平衡。关系平衡了，我们才舒服，才愉快，才快乐，才愿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会给到所有参与支教的孩子一个证书，戳有那个的证书，大家作为劳动时间证明啊，或者都有用。在您以后的人生当中，你把这个证书拿出来，您就能够让很多的人羡慕你，你有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啊，这是之前所不能够体会到的啊。好的，我们也告诉大家，现在一分钟以后呢，玉米就会下架啊，一分钟以后也会下架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毕竟 还是一个教育的号。突然之间带上货。对，然后M圈圈说下单了，就等着到货煮着吃，这两天正好有点积食，难受着呢啊。煮着吃蒸着吃都是可以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来感受沙漠玉米对于大家的这种帮助啊。对，好的，那么乐意里说我早上才吃饭，
1: 早上才吃饭啊，那么好，那就是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哎，我看有朋友说啊，他说 MQQ， 他说啊，能让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回来发奋努力学习，当然可以，
0: 可以的。
1: 他去了那个贵州支教之后，他会体会到当时当地孩子确实要比我们这里苦多了啊，回来他会更加珍惜他现在的美好幸福生活啊。
0: 就是你去感受一下那边的孩子为了学习，他们得付出什么样的一个。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同步的抖音直播。还是那么一句话，进来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爱心灯牌呢点亮啊，那么每天呢其实只花一毛钱的这个费用，然后呢就可以让您呢进行这个升级。我们今天呢陪伴之旅还有62%，所以希望大家呢赶快点亮。那么点亮之后呢，您升级的亲密度会很快的啊。我们的这个有一位这个粉丝曾经很厉害的创造了21天升到12级的这个记录啊，特别厉害。
1: 对，
0: 是如果没记错啊，是小糊涂日记是吧？志愿的这个结束只有半个小时了以后，
1: 因为我们当时是5点钟
0: 基
1: 本上截止了，4点半的时候还有家长朋友在不停的去敲这个时间，
0: 对，对，所以张老师都会坚守到最后，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我们讲这是何必呢，对不对？你不急吗？对吧？到时候你急的时候确确实实你就是会忙乱，有人在忙乱的时候他容易在最后做决策的时候出错，
1: 对
0: 吧？就很多人当时我们在公屏上面交流说，哎呀，我现在填了以后我也没想到我是不是点了发送了，哎呀，这怎么办？这个当然了，一般来说是不会出这种情况的，对吧？但是确确实实有时候你会让自己这种平白无故的有这种压力，有这种这个焦虑，对吧？
1: 而且不到最后一刻，有时候大家会点，哎，我到底填没填上啊？我发没发出去啊？
0: 对，
1: 万一这个事情没有搞好，影响孩子填志愿怎么办？
0: 对吧？对吧？所以还是请大家呢，就是能够提前预备的做好是最好的啊，好吧，然后有个提前量啊。那么我们哎睡个懒觉说21天12级确确实实这个记录
1: 还没
0: 蛮难打破的啊。就是您点了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呢，就是你点这个爱心灯牌呢，它亲密度呢大概一天，如果只点一个爱心灯牌，一天的亲密度大概是800到900吧，可能会最高。然后呢，您贴上陪伴之旅，再把这个这个希望的星星点亮的话呢，可能一天呢会2000多，往3000左右走。你想想看，这就是几倍的量啊！那么当然就会很快速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呢，把这个灯牌给点亮了啊。
1: 反正是有好处的，还省钱呢。
0: 对对对啊！欢迎我们很多的朋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呢，我们小一老师来也好，然后未来说的其他老师来也好，或者说这个有时候大嘴单独给大家这个播也好啊，然后呢，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能够很好的进行升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好了啊。
1: 睡个懒觉，他说娃马上5年级，我先超前做准备。
0: 对，
1: 7级，哎呀，你一一当当的。
0: 对呀，基本上你升基本上您孩子在6年级的时候，你已经升到了12级了。
1: 对呀，
0: 就是你在小升初的时候就能完成张老师免费帮您填写中考志愿的这个了。关键是你进来以后呢，我们还是那么一句话，就是虽然说最近张老师会比较忙，但是呢，他也会很关注，而且呢，我们的助理潇潇老师也好，然后小易老师也好呢，都是跟张老师很长的时间，也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在这个方面之前的一些提前的工作都会跟大家呢讲得明明白白的，包括未来说的很多的这个活动，小易老师呢都是在心里面都胸有成竹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平常呢除了这个点亮灯牌关注以后呢，你观看的这个直播也好，包括甚至观看我们这个抖音号的很多切片也好，都是长这方面的知识的。
1: 对，
0: 因为张老师也会在这个方面把一些东西给大家呢做非常好的讲解。
1: 对，我们说家长的认知甚至可以决定孩子的未来，那我们家长其实平时可以多看看我们的切片啊，多关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多了解了解教育方面的资讯。
0: 对，
1: 包括我们在直播间也说一下，想要了解到我们比如说2027年、2028年所有的中考的相关的政策啊，各种学习资料也可以找我们的小助理啊，
0: 对，
1: 去要相关的资料进群啊。
0: 同时这个某信的这个2728中考群也是等待着您的加入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呢非常好啊。什么
1: 小潘泰
0: 大嘴是斯文来了你的肖大嘴吗？不是我是省台的啊，那个大嘴是市台的啊，我就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小一老师，你要是在这个市台的话，你知道这个市台有一个叫王鹏的老师
1: 啊，我知道，
0: 对吧？然后经常有人搞错，
1: 就以为你俩是一个。
0: 对，然后听众打电话，哎呀， 王鹏老师，我最喜欢你了。你那个狗养得特别好。我说我不养狗。

0: 然后我跟你讲，不光是听众会搞错，
1: 嗯，
0: 昨天南京市台的一位刘老师打电话，
1: 嗯，
0: 喂，老王，那个什么时候那个定下来了，把事情搞一下子。我说刘老师，您电话打错了吧？嘣就挂的了，我就知道他肯定打错了。啊，对，因为原来最早我在这个毕业以后，我也在南京台做过节目。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说小艺老师跟我还是挺有渊源的呢？
1: 嗯，
0: 如果你是后面你是就是跟大聪老师是在城市管理调频是吧？
1: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那个101.7。
0: 但是对吧？
1: 嗯，浦口那个应该是。我现在看我们评论区有一些家长朋友也是有在关注音乐台的一些，嗯，或者是老一辈的我们的 DJ 啊。
0: 对，现在谢阳、大卫、黄凡，这是我们南京音乐台的南京音乐的这个三剑客啊。
1: 哦，
0: 那大卫老师已经基本上就是已经在我们江苏台已经20年了。然后黄凡老师应该是后来到北京然后回来，然后谢阳老师也是在江苏音乐台嘛，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以前那个做音乐的我也很尊重的老师啊，叶峰老师啊，
1: 嗯，
0: 啊，然后这是我们当时的啊，然后那个小潘太96说天天听焕文老师和肖明老师的节目啊。焕文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是从江苏台到南京台的。
1: 哦，他原来是在江苏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南京台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老大哥，是你一说你一定知道啊，
1: 嗯，
0: 秦淮猴牌小旗帕，能够善舞人人夸，
1: 嗯，
0: 请他骂。
1: 哦，这个知道。
0: 嗯，对，那跟我是很铁的兄弟了。
1: 嗯，
0: 对，嗯，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苹果说我爱南京的中山门。对对，中山门来考。小艺老师是南京人吗？
1: 不是
0: 啊。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常州溧阳人。
0: 哦，常州人。
1: 哦，嗯，对，
0: 那我们老家离得也挺近的。我是无锡人。
1: 哦，
0: 啊，对，然后这个南京的中山门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南京中山门它原来叫朝阳门啊，然后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座城门啊，就是人家也说了，进到了南京城就是南京人啊，确确实实，嗯，一看就是江南女子，非常的温婉。好的，那我们再提醒大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爱心灯牌呢点点关注啊。那这个最近呢分班考，这个中高这个初高衔接的这个课程都可以报名报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
1: 像大嘴老师说的，我们的一些参观的景点也都有。
0: 对
1: 啊，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偏旅游的这种支教。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擅长什么咱们就教什么。
0: 嗯，
1: 那贵州的孩子也会带我们南京的孩子去感受一下他每一天的生活。
0: 嗯嗯，
1: 然后有一些孩子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就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0: 嗯，
1: 但是在贵州的山区里那些孩子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0: 嗯， 嗯，对，然后呢也会让大家呢去叫做体验嘛。
1: 哎，对，
0: 对吧，体验，但是呢也可以呢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过程，然后呢会让大家呢去感受到贵州山区孩子的这个学习的他们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呢跟我们南京城里面孩子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现实报名以后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也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而且结束之后呢又有证书发给您，这也是人生当中一个难得的经历。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想去的啊。当然了这个要条件允许啊。
1: 因为那个要有5天4晚的一个时间啊。
0: 对，就我们都去了节目怎么办？对不对，我们都去了节目怎么办？关键是这样的啊。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告诉大家。

0: 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没
1: 少废话，赶紧找个女朋友去。
2: 啊，好。
1: 呀，哎，如果今天没空的话，整一个现成的也行
2: 啊。
3: 喂，
4: 哎，姐，姐你在哪儿啊？
3: 天津，怎么了？
4: 我拉杆我这手摔着了。
3: 啊？没事吧？
4: 知道，在医院呢，叔叔的拍 CT。姐，
2: 你能借我点钱吗？
3: 要多少？
4: 钱行吗？
2: 我身上有钱，但怕不够。
3: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转。嗯。林阿姨，
5: 有事儿啊？
3: 没事，
5: 有事你就先回去。知道你们忙。哎呀，你的心意，叔叔都知道。等你叔叔出院，我们一起去趟北京，到时候一起吃饭。
6: 对，先从咱们自个儿家开始查。我记得呢，我们家有族谱，等着我给老家打一电话，让他们复印一份给寄过来。
7: 光族谱可能还不够，咱得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相关的老物件，就像我们家的老银币那样。
6: 我们家还有鞋拔子
7: 啊。
8: 哎，让你妈呀查查他们家那边
7: 啊。
8: 哟，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经常搬家，不一定能留下老物件。
9: 哎，我记得星驰跟我说过，说谢家有个小酒壶是吧？
10: 哎，夏家也有个带洋文的。
11: 星驰也知道了
9: 啊，我们在北京聊来着，他听了可兴奋了，说要给咱记大功。
11: 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有，
11: 那他没说。还回不回吧？看他能混到什么时候。
7: 孩子大了，别强求啊，家长管严了，容易成仇。
6: 他要是能跟人家陈瑞和海阔这么懂事，我就不管了。只要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知足了。哪怕是天天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在家躺着，我都乐意。

0: 恢复了，老大啥时候能再回到河上呀？
1: 哎，周师傅。
2: 喂，华子。
3: 妈，
2: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3: 我想马奶奶。
2: 啊？
3: 你一会儿，我给她烧点纸呗。
2: 哎呀，今天又不是清明。
3: 就要。
1: 烧。
2: 妈一定烧啊！
1: 不要冥币，
3: 要金元宝。你拿个盆儿去奶奶家门口烧。
1: 行行，我知道了。

0: 哎，别，这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本来是干活的时候受伤的呀，让公司多出一点，咱们手头啊还能松快不少。
0: 哎呀，是说夏主管对咱够好的了，这时候咱就别给人家添乱了啊。
2: 华姐对咱是好，那是因为咱家人肯干。

0: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先记清楚了，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26年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是看
1: 有啊，什么事啊？
2: 上回那卞老师，他不是没看上吗？我呀又给他张罗了一个在市里面开公司的，自己业务能力好，长得也漂亮，年龄也合适，什么时候要不要见一下？
1: 再说吧，我看呐，叶琳对这事儿不太上心。
2: 为什么呀？
1: 那可能是心里没放下吧。
3: 随他去吧。
1: 这叶琳呐，倔，谁说话都不听。回头让马奶奶劝劝他。
2: 马奶奶？
1: 叶琳之前和那个芝梅闹别扭，那是马奶奶说和的，回头我找找他，来劝劝叶琳。你们再张罗对象啊，也让马奶奶看一眼。

0: 现在谁负责海淀区的业务？好不容易上去的数据下滑成这个样子，
1: 是我的疏忽。这周的需求呢，我交给谢总手下两个兵了，目前还处在磨合期。
0: 是磨合还是磨洋工啊？你去，让他们两个现在过来见我。现在。
1: 行。

0: 怎么回事？对不起，孟总，是我的问题。您要开就开我。
1: 开了你，你算老几啊？开了你能解决问题吗？
0: 孟总，我觉得这次应对云图补贴战策略还需要优化。
1: 策略归谁管？
0: 谢望和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去天津了，他爸住院了。什么病？
3: 王和他爸见义勇为，被捅了，现在正住院观察呢。有生命危险吗？没有。
2: 那你怎么这么蔫啊？
3: 老宋秋林，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吗？
2: 就是发牢骚，说你没打招呼就走。
3: 没把公司放在心上什么的，就是给你立了一个不敬业的人设。他们也就这点本事。
2: 我早接的时候听云图的业务员说，他们新配了一个高配的服务器，程序正在升级，很快就能上线。
3: 线上不重要，关键是线下的配送速度。单看
2: APP 层面。 云图的用户体验确实比蜜蜂强，那就改呀，谁拦着你了？我就一个人，云图光 UI
3: 组就十几个人，还都是大厂主任。有想法你就先写下来，我马上反馈给程序部门。
4: 还不写了，交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没有你就催呀，我俩算老几啊？凭什么催呀？那程序部都是大爷。哎。 凡事都要我出马，要你们二位干嘛呀？我替你扫街，我替你写程序，工资我也替你俩领呗。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
2: 怎么可能？
3: 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 之前我们就把配送时间缩短了5分钟，
2: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3: 压榨？他们没多赚钱是吧？我逼他们加班了吗？哪那么多废话！爱干干，不爱干滚蛋！

0: 什么意思啊？他说外面有人没说你，
1: 好像我愿意给他干似的。
0: 行不行？走走走。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首先呢，来看到这个南京小庄学院陶小红应急救护实践团开展了暑期应急救护的技能普及活动啊。嗯，
3: 没错啊。我想先问问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学过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呢？哎，好像张杰哥哥是有学过这个应急知识救护的吧？
2: 海姆立克急救法。
3: 哎，对对对啊，然后甚至包括有很多的什么心肺复苏的这个按压的手法，它的间隔呀等等这些的，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关注了啊。
2: 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3: 哎，是的，这个不一定啊能碰到，当然碰不到这样的情况是最好的。当然呢，如果碰到了之后呢，这个就有可能是救命的啊。
2: 没错。
3: 那在今年暑期的时候呢，南京小庄学院的陶小红应急救护实践团的青年志愿者们纷纷来到了社区、景区还有公共场所，开展了系列内容的服务，形式非常新颖的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活动，用专业的知识和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守护生命的红色防线啊。
2: 那户外宣讲团呢，在实践开始之前啊，队员前往南京市红十字文化传播中心、拉贝故居等场所开展研学活动。那专业讲师呢，依托展板来讲解了红十字的运动起源、人道救助、应急救护的相关知识。那队员呢，同步整理了宣讲素材，打磨授课逻辑。那根据时间的安排呢，团队分批次的开展不同的主题的宣讲活动。一部分队员呢，前往各自家乡参加当地的游泳救生队员志愿者，针对防溺水以及如何救护开展相关的志愿服务。一部分队员呢，在南京走进方山风景区、江宁体育中心、街头游园等场地啊，开展方
3: 这个参赛的学生呢，就啊这个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他和他的团队呢，就带来了鲜活水产品、高效绿色环保物流集成技术，要用无水少水来运输，彻底颠覆了行业的现状。哇，那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很多现在青年们啊，现在的这些科技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
2: 是的啊。那这个是怎么样实现呢？是通过梯度的降温诱导冷循化，让海鱼呢自然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休眠状态，再配合天然植物源诱导这个休眠剂和气温的这个和气条的冰温包装，让鱼呢在几乎不携带水的环境中进行长距离的运输，抵达目的地。

0: 只需要用梯度升温的方式来唤醒鱼啊，那鱼呢就能在水里面恢复游动了啊。
1: 我感觉在看科幻片一样啊，感觉回到了现实当中
0: 对，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运输鱼，这种鱼的过程当中，水越少它的运输的这个效率其实是越高的，就是你少运点水就证明能多运点鱼嘛，对吧、
1: 但是就是危险性可能也会更高啊。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他们目前呢也正在和这个青岛的厂商展开合作啊，运输的是半滑舌塔等这样的海产品，空运啊，空路联运到哪儿呢？到新疆。那团队成员说，全程耗时20个小时，开箱后存活率达到了100%。
1: 哇！
0: 从依赖麻醉剂，到依靠鱼，自身的生理机制，那这样的一个绿色保活方案，给鲜活的海鲜长距离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的新通道。
1: 哇，厉害厉害啊！给你们点个赞啊！这个现在真的是这个说做起科研来啊，不只是这个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甚至有很多的高中生啊，也开始进入到这个科研。的环境当中来了啊，也是学校啊包括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这样的环境，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技术可以被大家所发现吧，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更多
0: 的
1: 痛点。
0: 是的，真
1: 的
0: 是要给他们好好的点个赞。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

来自于演员王耀庆所唱出的这一首《过零丁洋》。虽然好像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啊那种豪言壮语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大家听到的还是挺平缓的这样的一个娓娓道来的感觉，但是在歌词当中啊，除了这首诗之外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听一听，这所有的山河集于一身的时候呢，想想还是当年的模样，其实也是一种诗人包括这首歌再度去创作

意思，窦尔敦没办法站起来了。哎，这我说几句吧。他转脸冲着玄都法师：“大师，方才您说的话没错，一点挑也没有。我的意思也是说，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就是天下练武的朋友都算，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各抒己见，您代表您，窦某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但是您提到当场比武之事，有道是头一仗打胜了，一帆风顺，开了个好头，我要打败了，以后就不利呀。”他想罢多时，围着窦尔敦刷刷直转，他发现窦尔敦站那儿纹丝儿没动。嘿，这小子真稳得住架啊，不能光这么转悠，转来转去，转到窦尔敦正面，再看玄都法师左手一领他的面门，正手一立，使了个力劈花山，嗡这一掌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不管跟什么人交手，十分认真对待，这也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你不能轻敌，轻敌必败呀。窦尔敦全神贯注在这盯着，一看掌下来了，窦尔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尔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在地上止血丹，赶紧塞嘴里头了，不吃这东西要吐血。他这感觉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啊，就知道要吐血。哎，吃下去好了。窦尔敦呢，赶紧跳下月台，来到玄都法师近前，把他搀起来。大师，全怪我一时未加留神，大师您可千万原谅，您感觉怎么样？大和尚一琢磨呀，这窦尔敦不错呀，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啊。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不管怎么说越不过这个礼字去，不服高人有罪。玄都想到这儿，双掌合十，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功出众，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把我胜了，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现在我当众宣布，你做山东的总头领，我同意。底下是热烈鼓掌啊，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高人没有，窦尔敦一招不慎打败了，就坐不上总首领，能不能一杆子支到底，这玩意儿谁心中都没底呀、啊？你别看他们没身手，比窦尔敦使的劲儿也不小，一个个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只玩这劲儿，这呦呦呦啊，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还没到家，发招有点发慌，

0: 大牌家电，不管刮出啥都是净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
2: 上当的，但是再改换招数已然来不及了。赔砍窦尔敦，掌上挂风奔小肚子来了，心头一翻个完，这算交代。一闭眼在这等死。窦尔敦这掌啊都贴到他肚皮上了，但是没有发功。再看铁罗汉收招，身子往后一退，退出去五尺多远，挺身站好，哈哈哈哈，海清大师窦某得罪了。海清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打我，头上这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这才明白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不家打不死也好不了，后半生就得残疾啊。海清一看呢，哎呀，窦尔敦真是好样的，我对待人家什么样，人家对我什么样，相比之下我就是个小人呐。台上台下那么多武林高手，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也看出窦尔敦掌下给他留情了。哎，海清还真就是个明白人，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把衣服整理整理，阿弥陀佛，窦施主，贫僧谢谢你了，感谢你手下留情，老衲甘拜下风，我这个人说话算数啊，你有这么高的本事，理应该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老衲二舅

完了，都坐到台下看热闹。一看老叶头亲自出马，真替窦敦捏一把汗呢。谁不知道江湖的二绝呀？那绝命老人使的是绝命掌啊！真要把窦敦削趴下，就别做总头领了。别人怎么受伤、怎么栽跟头都是小事，必须得确保窦敦保住他的威信。哥仨在下边一商量，不行，心里没底呀，赶紧出头吧。顾死大喊一声，哥仨登台。窦敦一看非常高兴，三位哥哥，怎么是你们？兄弟，有话一会儿再唠，利用这机会你先喘喘气儿，喝点水儿。哎，我们跟叶老剑客有几句话说。窦敦赶紧往后一退，咱不必细说。这哥仨呢，谁先过来自然是当大哥的。再看不倒翁公孙良笑呵呵来到叶老剑客近前。

0: 佳，编辑演播范舟。
1: 星期，文庆来参加了县里的选拔赛，名列第二。丁老师对这个结果还面前不停地打饱嗝，打出来满嘴的油花花。朵儿好笑地想，难怪会做吃的梦，他刚刚呼吸进去的全是屋子里熬猪油的香味儿啊。午饭后，朵儿去文老爹家写大字。每周一次的练字时间，这是妈妈给朵儿定的规矩，雷打不动。妈妈还上门拜托过文老爹，求他收朵儿为学生。文老爹是老派人，老派人讲究一诺千金，所以他很把妈妈的拜托当回事。文老爹强调写字的重要性时，总喜欢说三分文章七分字，这意思是100分的试卷中，文章写得好不好只占30分，字漂不漂亮倒要占70分。朵儿认为这是夸张，老师不可能这么判分的，要不然的话，语文课上要学前词造句、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干什么呢？直接发笔发纸写字不就完了吗？但是朵儿每周到文老爹家里来一次还是很有收获的。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梅老师误以为朵儿的一手好字是描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就在前天大字课之后，朵儿交上去他的作业本，然后放学时梅老师拿着本子找到他旁敲侧击，
2: 你是学习委员，不能带头弄虚作假，变着字帖描红，永远都描不出你自己的字。
1: 一下子就把朵儿说愣了。过好久他才琢磨过来，这是梅老师生出的一个误会。当时朵儿一点都不怪梅老师，相反他心情激动，喝酒微醺一样的晕晕乎乎，满脸泛红。在那一刻，对迂腐的文老爹，他心里是1000个、10000个的感谢。朵儿上门时，文老爹照例已经摆好了桌椅，磨好了墨，虚席以待。老人家对巷子里的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客气。之前老爹曾经想让他过继的孙子文庆来一块儿来练字，可是文庆来实在不是这块料，打算盘那么灵巧的手拿起毛笔却费了大劲儿，一撇一捺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弯弯曲曲像狗爬。文庆来不愿意练，老爹也不强迫他。朵儿总觉得文老爹对这个孙子似乎是又有爱又有怕，很复杂的那种态度。朵儿每回练字写的都是五言绝句或五言律诗，因为方格房纸一排5个字，一共4排，不多不少，刚好能写完。诗的内容是文老爹事先选好的，自然也是由浅入深，由简至繁。比如一开始写的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后再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边练字一边就讲些浅显的诗词格律典故什么的，说的人愿意说，听的人愿意听，老少两个很对心思。今天我老爹选的还是唐诗，王维的一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文老爹说读来读去还是唐诗好，简约却不简单，有那么一股子古朴苍凉雍容大气的派头。他还说这就像长在树上的果子，不熟的时候酸，熟过了头又烂，熟得恰到好处时，那种芳香是沁人心脾的香。朵儿耳朵听着文老爹絮叨，手里提着劲儿，一笔一画地

0: 写，同时还一百遍一千遍地提醒自己坐姿要正，笔杆对着鼻尖，手握笔不能松，旁人从背后冷不丁抽笔杆时抽不动才好，弦的一点要有回笔，弯钩要停顿。写完一章，文老爹当场点评：人字
1: 用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周。

农历二十四个节气，小雪应该也是重要的时间点。自然课老师说，小雪就意味着北方地区开始飘雪，真正的冬季来临。在朵儿生活的青阳城里，暂时还看不到寒冬的模样。银杏树的扇叶刚刚发黄，远远不到那种金黄透明、满树着火的程度。美人蕉在开最后的一批花，虽然花朵小了许多，也红得不那么热烈。梧桐树比较怕冷，早早就忙着落叶减负，不过先落的叶片是半黄半绿，软软的，饱含了水分，稀疏地粘在马路边上，被行人们一脚又一脚踩成污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闸桥小学要开始冬训，7点钟到学校，按班级列队，绕大操场跑步，跑半个小时再回教室晨读。有家长心疼小孩子，去向巴校长提意见，是不是太早了？7点钟天还没亮透呢。巴校长两手一摊，这不是闸桥小学一家的事，全县中小学统一行动，锻炼身体嘛。有好身体才能保家卫国嘛。朵儿每天早晨6点钟就要起床，总是这样迷迷糊糊被好婆从床上拖起来，梦游一样的飘进厨房，刷牙洗脸，坐下来让好婆帮忙梳小辫儿，然后就着萝卜干或者炒咸菜吃一碗开水泡饭，拿上买烧饼的3分钱，在6点40分准时出家门。这个时候，弯弯还蜷缩在好婆的被窝里，吸动着小鼻子小嘴巴，把自己睡成一头幸福的小猪仔。一样的步伐，一样的高低起伏，脚步踢踏作响，回荡在四面围墙的校园里。学校的操场小，容不下全校学生同时出动。他们沿着校园跑一圈之后，洪水一样的泄出大门，跑向居民区，顺着护城河过闸桥，再从河的另一边绕回学校。小城居民习惯早起，7点多钟的这时候，上班的、买菜的、打豆浆、带买油条烧饼的、串亲戚的、找人办事的，纷纷都出了门。碰上乌泱泱的晨练小学生，不免好奇，尤其队伍中还有自家孩子的，更要站下来看个究竟。小孩子都有荣誉感，看客一到，精力倍增，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口号。

0: 叫喊得震天动地响，脸通红，眼圆睁，自己就被一种英雄出征视死如归的想象陶醉了。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的晨跑时间只有十分钟的精神抖擞，倒有二十分钟是丢盔弃甲的溃败。到底是小孩子精力体力都不够，溃败的队伍中总少不了朵儿，他喘不上气，喉咙里呼哧呼哧拉风箱，冰冷的空气吸进肺叶里，肺生疼，心脏狂跳的连太阳穴都在突突响，不能不停下来弯腰，一手捂肚子，一手撑膝盖，慢慢的让呼吸平缓一阵。体育老师高宁每回从朵儿身边路过，总要大叫一声：
1: 嘿，这位同学，振作起来，下定决心。
0: 朵儿弯腰屈背，喘气不匀，无法回答高老师的话。高老师也好玩，明明从朵儿身边轻松越过去了，忽然又转身跑回到朵儿面前，揪揪他的小辫子。
1: 嘿，五一班的吗？你抬头看看你们班那位同学。
0: 他指着河对岸遥遥领先的一个人。
1: 你看他跑得多轻松啊，是你们班的对不对？向他学习啊。
0: 朵儿看见了，那个遥遥的领先者不是帅哥魏北，也不是班长赵福星，而是一声不响闷头往前的文庆来。朵儿很奇怪，看起来瘦小干巴的一个人，跑动起来有这么大的爆发力，而且还有长性，跑到这时候仍然能领先，难不成是他吃了酥油烧饼的缘故？粉红色的绚丽柔美的晨光中，河对岸的文庆来一直在不停歇地跑，脖颈伸向前，脚滑拉着，手臂展开，那件宽大的盖过屁股的夹袄鼓满了风，朵儿似乎都能听到他的衣襟摆动时的呼啦啦响。总之，奔跑中的文庆来精干轻盈，快乐昂扬向上，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鸟。
2: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大家有话好好说。这时教室里的争吵声稍微有一点止息时，朵儿忽然站起身，坚定不移地提出一个人：文庆来是我们班跑得最快的。之前文庆来一直趴在桌子上，很无聊地拿钢笔给课本上的插图人物添胡须、添眼睛、添帽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冷不丁地听见朵儿提他的名字，吃了一惊，蓦地抬起身，转头朝朵儿看过去，眼睛里说不上是抗议、是嫌恶，还是感激。众目睽睽下，朵儿坚持提名：文庆来跑得最快，高老师都看见了。班上的同学一直对文庆来有排斥，听见朵儿提他的名都不以为然。丁蛋第一个撇着嘴，很夸张地拖出长枪来：
3: 高老师都看见了呀。
0: 一教室的嘈杂声又起，纷纷地反对朵儿的提名。有说文庆来只不过偶尔跑在前面的，有说他跑起来姿态不标准，像鸭子一样难看的，还有怀疑他长跑中间抄了近路的，叽叽喳喳，沸沸扬扬，一屋子的闹腾。全班四十多个同学，才刚为各自心中的人选。

0: 远争得不可开交。此刻忽然的枪口一致，共同瞄准了文庆来开火，弄得朵儿也开始怀疑自己。他看见的那个像鸟儿一样轻盈飞跑起来的男孩子，到底是不是文庆来？争吵中，文庆来一直低着脑袋在书上画来画去，既不表态，更没有愤而抗议，完全是局外人的姿态，弄得他的最里圈。往下依次是魏北、小八子、三组的李平，最外圈是文庆来。上过长跑课的都知道，这一来，文庆来和李平明显吃亏了。因为里圈和外圈的跑道长度有区别，只要跑道一拐弯，外圈的准落后。朵儿看见高老师，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不过高老师什么也没有说。五一班的事情当然要由班主任梅老师来做主，别人指手画脚是不礼貌的事。既然是临时决定的非正式比赛，五个男孩子谁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弄得太隆重，大家脚上都穿的跟平常一样的旧布鞋。所不同的是，文庆来的是一双乡下孩子才穿的浅口布鞋，鞋帮子用料少，省布，但是跑步不适合，容易掉。另外的四个同学，一试是城里孩子时兴的松紧口鞋，鞋帮一直卡到脚踝，怎么活动都不妨事。高老师一眼发现了装备上的这种不公平，当了梅老师的面不便明说，悄悄对文庆来做了个手势。文庆来有数了，往别人脚上看看，再往自己脚上看看，沉吟一刻，突然撩起夹袄，从贴身的一件白色纱线织成的背心中抽出线头，低头咬断，手拽着呼啦啦地往外扯，扯出好长的一根，再咬断，弓腰往他的鞋子上绑，兜着鞋底绕过脚踝，左一道右一道绑了个结结实实。两个老师和全班同学顿时愣住了，无形之中，所有人感到了压力。文庆来为绑牢鞋子，居然能拆掉好好一件衣服，这样的举动不说是疯狂，怎么也称得上破釜沉舟吧？天哪，什么样的小孩子才能够这么干呢？应该说，文庆来一个绑鞋子的举动，先就从气势上，从志在必得的心理上压倒了他的对手。待梅老师的铁皮哨子吹响后，他如何像一支离弦的箭，如何不要命地往前冲，如何在中途跌了一个跟头，居然爬起来还能跑到最前面，几乎就不让大家特别惊讶了。文庆来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当他跑过终点时，高老师甚至忍不住蹦起来，先使劲地拍打梅老师的肩膀，又握住他的手一个劲儿地摇晃，连声说：
1: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风一样快的速度啊，好得很，有希望。
0: 全班同学一致认为，高老师嘴里的有希望，绝不是指文庆来有希望进县队，而是有希望为青阳全县争得一块亮晶晶的奖牌。当然，前提是文庆来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赢过五六年级其余各个班的选手，先拿到全校第一名。
2: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真是
1: 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疼，像有小石子膜，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7-8米远都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福利再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大家，整整4重好礼。今天作为周年庆福利，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要大战花面鬼江雄。其实啊，什么叫大战？房叔安根本就不配这俩字儿，他全靠的是歪门邪道，冒个坏水了，耍个鬼点子了，以这取胜。你还别说，他这一招还非常好使。江雄那么大的能耐还没等施展出来，就上了房叔安的当。回头一看没人，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房叔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眼珠子瞪得多大，盯着房叔安。你房叔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你不服气儿怎么的，又往里头探了一下，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呵，来了劲儿了。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来，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是也。最近我听说3教81门5大派，这些门掌们要商量商量，祭体给我送个

你说这彭信倒霉，也没注意这手，出其不意喷了一脸，连眼睛也迷了，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房叔安使了个鲤鱼打挺，是一跃而起，这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了。弥陀佛，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正是老朽。昆仑僧啊，哎，怎么说呢？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你八九十岁的人了，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迟早要把你抓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昆仑桑，你折腾不了几天了，你知道吗？废话，顾云飞，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呐，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你要把老僧给赢了，怎么说都行，要赢不了，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命。接掌，大力昆仑掌啊扑面砸来。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但这古云飞呀，可打不过昆仑僧，还不是差的一点儿。没到三十个回合，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哎呀，心中暗道不好，照这样打下去，我这条老命真得扔在这儿啊。得了，也别顾及脸面了，点到为止，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想的是他是抽招便走，但为时过晚了，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缠跳到古云飞背后，扬起巴掌就是一掌。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正拍的后心上啊！多大的劲儿，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了。等徐良赶紧派人驾小舟捞人，把古老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众人无不落泪，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了。正在这时，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马天池化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八十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马天池当场毙命，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等徐良派人救回来，夜已绝气身亡。一转眼的功夫，四老毙命，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呀。陶福安忍无可忍，哎，埋怨徐良和白玉瑞，叫我过去有多好，你们这一劝说，我这一犹豫，好吗？把四个人给搭上了。这回啊，谁劝也不行了，陶福安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

0: 给四老报仇。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詹峰，二位堂主，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载我前去会他。可这么多高人呢？不，夏随良一看，呀！转眼的功夫，英光大法师叫人家活拿了，这还了得？我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因此夏随良飞身上大船，要会斗陶福安。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起伏的
1: 烟匕首越是点手换小船，他周围那么多人呢，都劝他，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您甭过去，我们去得了。
2: 不，
1: 谁也不要多说，我非得登场不可。夏遂良上了小船之后，把他送到正中央的大船上，他手提三尖匕首钺来到陶老的近前。
2: 陶福安，
1: 咱们又见着了。陶老一笑，
2: 不错，又见着了。
1: 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其实这句话是损他，你听好吗？
2: 好什么呢？
1: 现在夏二老驾船赶到，登上大船之后，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遂良，你已经恶贯满盈，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而往哪里走？陶老剑客，不必惊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应该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人打不过他，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儿对付他。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见着就劝，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劝也没用了。而且夏遂良越劝越深，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了，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因此没词儿可说。三个人大战夏遂良，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水面上来了一只独木舟，就是一块木头磕的船，小船不大，两头尖，黄

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儿走上月台，然后跨门槛儿走进碧霞宫。白云瑞、房叔安和王源这是头一次到这儿，一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

基本上是，先捞起来再说吧。叶剑锋心情沉重。拍照摄影的同时，叶剑锋和几个人已经戴好了手套，拿着钩绳开始打捞了。来来来，抓完了，找人，使劲儿，一、二、三。随着叶剑锋的一声号令，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把重重的纸箱打捞上来了。纸箱的外面被透明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所以并没有完全被水泡坏，捞上来的时候还算完整。从破损的地方已经看出里面还有个红底绿花床单包裹物，床单的搭接处依然露出了黑色的头发。小男孩的尸体找到了。看到了这一幕，叶剑锋非常难过，胸口一阵发闷，最不想要的结局却偏偏发生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工地外围满了群众，男孩的几个亲属看到担架上的纸箱时，刹那间瘫坐在地上，悲痛欲绝。男孩的母亲并不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昏倒在家中了。此后，叶剑锋再也没有去过小男孩的家中。这位母亲的痛苦和绝望，他是无法想象的。一夜的工作，最终换来的这么一场人间悲剧。一个活泼可爱、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竟遭如此毒手。解剖台前，叶剑锋的刀还是利落地滑了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尽全力帮助找出凶手。男孩蜷缩的身体被包裹在床单里，双脚赤裸，尸体僵硬，尸体很凉，眼微睁，除了颈部那一处明显的掐痕，全身的皮肤再无其他的损伤。颜面部、眼结膜、唇黏膜以及一些器官表现出有很多的出血点，没有水性肺气肿，膈肌支气管没有吸入污水，口鼻腔没有溺液，这些都足以证明小男孩是被人掐颈导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死亡后被抛尸的。男孩的身体瘦小，损伤少，所以尸检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等到叶剑锋和周全根把男孩的颅腔、胸腹腔缝合完毕，尸体擦拭干净之后，整个尸检工作即宣告结束了。橡树镇派出所的会议室里，各级领导、侦查员挤满了这个80多平米的房间。大家落座之后，立即开始了案件的汇总和分析，目的只有一个，找出杀人凶手。命案的现场分析，尸体检验分析的最高境界就是案犯刻画，这也是区别一个普通技术人员和那些刑侦专家的基本标准。陈卫国开门见山，案犯应该是熟人。一，案犯没有强行破门钻窗而入，应该是由男孩开门让他进入的家门。晚上男孩一个人在家，一般不会放陌生人进来的。二，案犯入室之后在客厅抽了一支红双喜香烟，还泡了一杯白开水，这更加说明案犯与这家人的关系不陌生。三，未发现案犯带有作案的工具，包括杀人抛尸的包裹物、纸箱、胶带，这些都是在现场临时取材。四，案犯很可能是来找男孩的母亲，见财起意，被男孩发现之后情急之下杀人灭口的。五，案犯将尸体包裹之后就地用男孩的自行车托运，抛在了最近的一处建筑工地，又骑车返回，再将车抛向了菜场附近，证明这个人有可能就居住在附近，并且是个成年男子。好，我就这么几点分析意见。接下来

就是叶剑芳按照程序进行法医尸体检验分析了。他点了根烟说，死亡原因徒手掐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根据胃内容物推断在餐后23个小时，也就是昨天晚上7点到9点，没有发现其他的损伤情况。叶剑锋说的几点其实对案件的破获没有实际的意义，接下来说的倒是有明显的指向了。案犯杀人之后很仓促地用被单纸箱包裹，尸体没有捆绑，而且用的是男孩自行车运尸，这种抛尸的方式很不方便，可见他的心里是极其慌乱的。尸体也没有抛在更隐蔽更远的地方，我分析案犯基本就住在附近。崔耀东副局长听完了两个人的分析意见后，他说，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啊，出去买镇上好像也就2-3家店卖吧。那这就好了，你和志国呀带几个人去这几家店问问，主要调查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的卖鸭肠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如果有监控的全都给我带回来，尤其是案发现场最近的店，还有男孩家到那个工地的这段路面的监控和调查也要抓紧。案犯是熟人，这一点可以基本确定了。专案会议室的气氛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几位领导的表情明显的轻松了许多，他们都相信案犯很快就会浮出水面的。现在叶剑锋和领导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案发现场直线距离2000多米的镇西头有一家酱鸭馆，酱鸭馆的门面很小，也就10几个平方米，卖酱鸭的橱窗正好在隔壁一家超市门口的监控范围之内，从这家超市的监控中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买酱鸭的人，但是监控的清晰度有限，借助门口的灯光勉强看出买酱鸭的人所穿的衣物、性别和身高以及大概的年龄，人的面貌没法分辨。即使是这样，侦查员们依然是如获至宝，将这些监控中的每个人与抛尸路线上一个拐角监控中的推着自行车的可疑人员进行比对，发现了一个身穿白色 T 恤衫和牛仔裤的人都在2处监控中出现。此人最为可疑，虽然看不清面貌，但是性别、年龄、衣着、身高、步态、发型都是排查出案犯的关键依据。整合所有的信息，专案组将此案犯详细地刻画出来。案犯为男性，身高1米70到1米75，为中青年，年龄大概在20到30岁，与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好，不紧不慢的对黄辉进行了十几分钟的人身检查，采取血样，检取指甲和体表检查，这都是对嫌疑人的必走程序。黄辉哪里知道，他以为叶剑锋要对他施以满清十大酷刑，尤其是看见他突然从包里拿出剪刀和采血针时，全身禁不住哆嗦起来。审讯室静得出奇，只有剪刀和镊子的金属撞击声。此时这种声音让黄辉的内心更加恐惧。一切检验工作做好之后，叶剑锋突然大声地喝道：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一直在家啊。
1: 黄辉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3: 胡说，
1: 去哪儿你心里最清楚，还狡辩。我供一个充满了气球的皮囊，它漂浮在水面上，随着水浪晃来荡去。尸体背部朝天，上半身赤裸，下半身穿一件蓝色的运动短裤，四肢沉在水下。叶剑锋对一旁皱着眉头的宋志国说：尸体浮起来的时间应该不长。刑侦大队长宋志国说：都腐败了还不长啊？他不大相信。你看这么高的气温，一两天就会因为腐败而浮出水面。时间不长是因为露出水面的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没有多少改变。
3: 什么意思啊？
1: 如果尸体早就浮出了水面，背部就会长时间地暴露在外面，经过这么强烈的太阳照射，皮肤的水分很快就会被烤干，皮肤会变成皮革样，成酱色了。还有你看尸体背部的一些水草吗？只有叶子有些干枯，而茎枝并没有干枯，这说明时间不长。
3: 哦，有道理。但是水这么急，这尸体不会翻滚吗？
1: 翻滚一般在水下，这样已经浮出水面的几乎不可能再翻滚了。我看这么热的天，顶多浮出水面不超过半天的时间，等捞上来就知道了。打捞尸体一般是要水上派出所的船协助的。刑侦大队长宋志国就向身边的江中

派出所刑侦副所长赵启明说，哎，这船怎么还没到啊？赵启明说，啊，刚打电话问过了，应该快到了。哎，赵所长，麻烦你赶快派人买根长一点的粗一点的绳子啊，船一来我们就要打捞尸体了。叶剑锋和宋志国都想早点把这个尸体打捞上岸，他们可不想站在这么烈的太阳下当烤肉。绳子一时半会